0: 还不好不要嘛说老远来了把头板子歪了嘛咱用爸爸说来啊嘿大家那不来的车我刚才看那个车你别老在刮不说
1: 阿爸说
0: 你们在后来给你们上海面还说要生养生帅你来把你那结果搞快给做法了还